0: 생계초 다리 간주 레립낭 토마 숭주어 타 다리 대사 학비니기 믹세기 단주에 카탕 돌린다 주 소다니 남타치 세네그데 나주 레림 토마 고치 슈규 최다 시리기 레림 콩 나바 연기 우치도 와사트치 외 진어 고스게 미게 외웅 부탐치에 견주시고 침부치오니 Katinche nawe gomring barma tangel se laglen sudu lo chuan chige ma ge suju nyundu shui.
1: Rangin zabe kaso de ge longjo la ge chagwe ani dala chembo chine de chen the wang ge ta ge nor nor tham je da wo su pa ga de me na ya kan sa xian ji ju ne pa du ju bo chen na ya ani ta la ya ani rang ge longjo la ya he ni bu ge ta ne ba kya wa yin du ta ne te chun de de che de ta la ya ji kong du che ya ro de yong ya ge nyang ga yo de ani din rang ge longjo la Tapi toh si kungtuna, si kunci itu saja telah mitor. Tahu, mulai ya, senjata telah ya, rangi luda, rangi luda longjuda. Tu tetap tu masa tu sumtu sebab kereta awa namja kangsa telah siapa guna, tapi siapa senji, ini niunta guna mawat, jasa kelana ini toh. Rangi ya, rangi tu longjuda, nampak jengi ke miji cuna ya, telah ya, pa kongtu mesiwa, siapa guna, tahu telah ya. Lulong就解释了这把是莫过的道理。前面，当然，前头都嘛是，让康萨先看一下逻辑的，那边打了，你把中间上面没进度，哎呢，啊，这个康萨康大的打的我这边全那样，打了你把中间没进度康大打的我这些了，嗯，开始就，那边让你绿色的作为，哎呢，明天把全部切把是从那样，看了呀，发生没这把。
2: 您您他管呢？您就落地的，啊，他那没给，您就忘记，嗯，让给绿色的多少些呗？瞬间可以，哎呢，那边牛毛毛忘记，绿毛给，那边地块，那边地块上地块，地块是吧？才能，那边您就三百哦，瞬间可以，那边他说的这个，我呀呢，国中的这个地块来的，他工作的这把的，哎呢，让给。
1: 该是发生的所有两百七八的解散个老人运送的，你就忘记，他也习惯了打了两百解散老人运送，他没事吧？他都，他儿子，咱们，现在给来的牛毛白，他说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家老让给出这个两百银钱，但这个年轻人没把三十多年两百下的两年等给约下来，但是呢，这些打了明年那时候我总算差不多超过了钱了呀。
2: 坦白生的，那样子你去原来就把解散老人运送的，让康上个些个，打了命的，是吧？哎，然后呢，也是明年吧，而且那把那说过，总算差不多差不多少过钱那样，哦，赔了呀，控制生，继续上面没几把，那样有生前赔了呀，那边坦白生，几百块呢，哎，你生前第二季，那边然后呢，也是跟开发经验的，那边。
3: 明年把庄园给生产扩张给原来，咱怕这边过呢，哎呢，哦，他说的，让给，让了呀，怕这边就开发起来了呀，哎，他是没几把结果的生意，坦白生意，那样子。那这边这边的，解散个老人运送，但呢，庄王这边运送这些给厂里出行，青年们那样，他了，给那些人都是一个客人，对吧？解散老人运送的，生产个是让让王国这边运输。 Semjian ge shi ki, eni, so so le ya, ma ga chen ni, rang ge, eni, pe kyan san, chun.

0: 呀，那时候是我们人居呗，那边大王能行千里，再下我去满招生给。杨天居大王能行千里，再要去用到卡布里。当年了，那时候是我们人居吧，那我们把了呀，人居把的天居为捏起来。对我们出生给他广播能行一把，我们出生给他广播了呀，太阳捏给，打卡的，所以你的，这下打。他说了嘛，这六岁了，但你差用不要了。在这里印度上呢，那我们人就把那样，那就是我们人就把的，到底是我们人就把六年前，但习俗也算的嘛，就呗，那就是我们人就把的，我们两代也算的嘛，吃的，加上到底是我们人就把吃的，但你吃的，要把印度，那就是我们人就把习俗广播打呢，我们建的习俗打呢，习俗哪样的打，哪个性质，哦，吃的跟哪样的呢，哪个给？哎呀，他说，恰到恰先给，那边这个图面大瓜切白银呢，咱这下，恰到恰先给，大瓜切白银呢，七六个那王，这下他七六个那王对的，他们家老男给生给，那边男给生给不给，他旁下塞到给，他生给男下子嘛多，七六团都嘛住个热爽了，七到那王对的，男给生，心里对呢，对白他的心里对呢，对白他的才是，当那边七六个边那王的他们叫做心里七八层，心里大瓜那边，心里弄下什么都没事，那边劝他们，那边劝他们呢，心服他些，当心太阳对嘛你呢，对白他的才哇，印度上呢心东瓜他些，当心东瓜倒送一个，心里。生太阳，一多么年呢？这边他的，这边他结的茶话来送。生太阳，这边么住来送应该。是你对呢？这边他的才是。太阳，去送我的，那怎么在他们这？那边，这边买吧，那边，这边买吧，西北过年是，这边买吧，西北过年。送人给那往的呢？让给别内陆到了，那样，那边。那边单把直播的我那的嚷嚷给内陆是直播的我那那样天气内陆是没直播内陆是准备把印度山呢松井给内陆团员眼目带了松井给那我带了一了米七把内陆东关你太宽了这些都打你是这把影响你是内陆太宽了你那边太宽了你太宽了你不是你被鱼都钱呢他讲个把这算一把真正印度，那边松井的采访他们一人没写吧？那边这吧，山上的南瓜代表，娘山的军将过来送一个，一人没写，介绍南宁人送。但我们天津的，那边半山大瓦的，半山双节江的，半山大瓦的，大家能行给希望他的，太大的不给，去他们家看见村呀，那边人心去买吧，那人看见村呀，人心去买吧，家里人心去买。
1: 确实现在给来点空那么用给我去多少的这位去呢公司给你给我们不谈这些事情不错呢个人这些那位送去人员的需求不谈不是你的需求托买国立亚木谈抗战票据设备不是他今天的需求是谁了呢

0: 俺们不让俺们讲的，我都暗想了，他对俺们怎么那么的，他弄俺们不弄俺们那个当着了，应该在家里不搞了，不能进，哪个来去了？
1: 哎呀，那现在叫我读我送我等啊，等这个我们不要去吧，去吧了。我那现在叫我读我送我等，我们要上读我等，他在那边路啊。我那现在叫我送我等，家里亲戚。我那现在叫我读我送我等，出家你不上班不有这种感觉了吗？这工作肯定不完美，你上班了，兄弟。

的那种不大气的，谁知道这个那个球飞进了上个进那个的，搁这个不是我当心样，就老老我就什么地，人家把个车从我进城都不差不多，到了东城高那么一把。